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今天开标，本次集采将向哪些领域发力？如何做到保质保工？
1: 11月起，部分增值税改由付款单位代扣代缴，对个人和企业带来哪些影响？
0: 可食用课本零食走红，存在哪些安全隐患？
1: 生育费用实现无自付，产检项目增加到42项。上海推出医保新政，如何更好满足孕产妇需求？
0: 流感疫苗接种工作陆续启动，不同流行季的疫苗有何不同？为什么每年都要接种？

为 3.25%。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29 美元，收于每桶 101.21 美元，涨幅为 3.36%。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9号展开第一轮，在率先结束的两场比赛中，中国选手丁俊晖以4-2战胜阿什利·休吉尔，周跃龙以4-3逆转克里斯·维克林，携手闯入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深。那么从目前来看，在这个邮轮攻击战中，美国是处于一定的优势，因为美国要通过它的高精尖的武器去打击伊朗比较静态的邮轮，那可以说是一打一个准。而伊朗要通过它的导弹去打中，要去真正的损伤美国防护比较好的这种军舰，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1: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目前的局势是一边倒的，局势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升级风险。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估当前每一战事出现的这种新变化？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0: 那么，伊朗在它的石油被美国制

0: 专家李子欣分析。
1: 有几个特点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首先就是参与的规模和层级非常罕见，这次呢是涉及到了12个国家，西方大国，在地域上也是涵盖了整个欧洲，实现了跨域联动，既有早已
0: 报复措施，具体措施包括协助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以色列为什么首先报复英国？报复行动是否会扩大到欧洲其他国家？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二国措施的实际效力。
1: 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
2: 为了琵琶在民族管弦乐队里边，今后可能会呈现一种多层次的声音构造。
3: 那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哈这张专辑当中的《沉髓》一首。

长，而且它又是从曲项琵琶，我们前面说过，跟我们本土琵琶经过了千年的这样一种融合，其实代表了中国人的一种包容、一种创造力。我觉得，所以说它很具有中国文化的代表性。那么我们在录制这两张黑胶唱片的时候呢，有更多的基本上是选择了。

刚才侯俊老师说的特别好，也就是这个琵琶这件乐器的发展，它就是包含了中国整个几千年文化它的一种流变传承的这样的一种轨迹，也就是中国人为什么是56个民族，它就是一种包容，也就是把所有的好的东西都怎么样，我们团结在一起，都形成一个大中华的一个文化的概念和大中华的文化的气质和一种性格，所以琵琶正好是表现了这一个精神的

0: 从他的声音去感受他。也特别感谢二位嘉宾。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容易被忽视了。
1: 我个人的话，我现在对我最有感触的就是牙齿牙疼，因为我刚处理过一颗牙，所以我现在就是一定容易忽视的，一定要高度重视，是不是因为心脏的问题？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您从来都没有过背痛，然后现在突然背痛了，第一次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以后了解情况了，你要是说特别忙你可以晚一点去，或者说不疼了可以再看一看情况，但是第一次

0: 小病小情况忽视了呢？
1: 这是一方面的。二，还有就是我们的诊断更科学更规范化，就是他以前可能对多动，他有多动症，但是他不好去诊断，因为它不规范，现在就是咱们的医疗体系更规范了。还有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孩子所处的这个环境，可能有的孩子他确实又容易诱发，我们只能这么说。
0: 好，节目的最后一定再来关注老年人的这个情绪不稳的情况，这个是属于岁数大了我们的身体老化造成的，还是说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的呢？
1: 那么老年人情绪不稳，其实它主要因素它是有神经系统性疾病，比如说我们的大脑退化导致的一个情绪不稳，这个可能就是生理性的问题，还有一些是心理性的问题。因为老年人就是一退休以后在家里就是无聊了，他就可能抑郁，容易就是又自己没有办法去调试自己，他可能会容易抑郁。
0: 好，我们节目的最后到

0: 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济。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

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

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

明白，酷出古瓷何其难得呀！很多收藏者呀，这一辈子都未必能碰得上这么一件珍品。他不是舍不得退货损失那点钱，是忍不下众口一词宝玉蒙尘的这个现实。陈中青当着家人的面，给北京一家著名的拍卖行打了

根据拍卖流程，资深鉴定师很快就来到了陈中青家中。一件古董是否有市场价值，通过鉴定决定是否能够参与拍卖。由于跟家人的争论较多吧，陈中青啊将瓷器摆放在阳台上，鉴定师从客厅里远远的就看了。

随意的问，您准备要价多少啊？陈忠清毫不犹豫，18万。鉴定师笑了，呵呵，点了点头，您是行家，这瓶子呀我可以给到15万，已经不低了。说到这儿啊，陈忠清的家里人心里有底了，拍卖行肯出15万买，说明这东西是真的。而陈忠清之所以要价虚高呢，也是为了给自己啊留一条退路，他不太想出售这件瓷器，如果拍卖行觉得价格高而放弃，

对方还抛里有饵。您要不想退啊，哎，先赔的多，哥哥给你收着啊，价格绝对比退回去的给的高。陈忠清不为所动，对方居然还有后招。行啊，知道你心气高啊，我给你带卖出去吧啊，这东西还是出了手啊，比较放心。如此种种啊，足以见得这件贯耳瓶啊非凡的价值，也渐渐了暴露出来少数

文当中，这样的事儿啊不在少数，只能说搞收藏还得相信自己的眼力和直觉。陈中青啊经常逛地摊逛店铺，这些老板呢也是主动领道，哎，带他呀到别人的家里边购买古董瓷器。因为陈中青遵守行规啊，很多朋友呢

他就问店主说，我以前看过这件瓷盘，哎，这是你的吗？这店主呢含糊着答应，却怎么也不肯让价，就光说你过几天再来吧，我考虑考虑。然而等陈忠清再一次登门拜访，这件瓷盘子已经不在店里了。店主托辞说是一个愿意出高价的上海人买走了这个瓷盘子。陈忠清将信将疑啊，他知道古玩行

以前的古玩市场啊，是专卖旧东西，如今的古玩市场呢，是专卖新东西。很多新手藏友去古玩市场，就是抱着碰运气的心态。然而，如果是瓷器藏友啊，可能连碰到好运的机会都比其他品类的藏友低很多。现在这五大名窑的瓷器市面上根本就找不到。您想研究宋代到明代的古董瓷器，

经涨到了20万。陈忠情表示，现在很多瓷器残片都能卖出高价，其原因啊，就在于越来越多的藏友开始关注官窑瓷器，残片可以帮助藏友尽快熟悉了解瓷器，是较为理想的入门课本。目前市面上呢，有大量介绍如何鉴别收藏清代瓷器的著作，藏友们可以自行研读。而读书之外，

0: 配上音乐，使人们的脚步放慢，听着看着嗅着北平之秋的美丽。在交通不算便利的民国时期，老舍先生笔下的这些水果大多就产自北京本地。京郊地域宽阔，物产丰富，劳动人民勤劳智慧，培育出了许多优良果品。今天我们就通过岳强的散文《永定河流域品皇家贡果》，了解一下北京永定河流域出产的优质果品。
1: 历史上

梨花鼓。那支60多人的梨花鼓队经常排练，并且多次参加重要演出。正宗京白梨是秋子梨系列中的优良品种，也是北京地区唯一冠以京字的特色果品。这种蔷薇科植物的果实形状扁圆，色泽光润，汁多酸甜，含糖量高，果肉中含有大量葡萄糖、维生素和氨基酸，营养成分丰富。京白梨立春开花，处暑摘果，

路边有拉拉秧、益母草、黄蒿，各种灌木上开满了五颜六色的牵牛花。那些红、粉、白、蓝、紫色的花朵，在半枯的灌木和野草间显得格外明艳。它们的藤蔓爬到哪里，就在哪里开花。而那些承载着牵牛花的榆树棵子、柳树棵子、枣树棵子、山桃、山杏和荆条，是村民们编筐的上好材料。每逢经百里

0: 义。市场上很多贴着京白梨标签的梨，实际上并不是产自京白梨的原产地东山村，这一点您可要注意了。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京西香白杏、太子苹果和陇架庄柿子。
1: 永定河西岸的龙泉坞村是京西香白杏原产地，这里出产的香白杏个大梨核，味甜多汁，肉质细腻，绵软可口，在北京市场上享有盛誉，是清代宫廷贡品。讲学的杏坛应该是一片杏林，杏树环绕，花香在上，弟子在其熏染中读书，孔夫子在花影中抚琴而歌，书声歌声，风吹花落如香雪。

江白杏采摘时节，渡口一派繁忙景象。汛期行船不便时，人们还划破锣过河。上世纪70年代，龙泉坞村在永定河上架设了钢丝桥，河水流量也大大减少，渡船废弃，渡口成为历史。那么龙泉坞镶白杏是如何成为宫廷

公平共聘后，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有一年，龙泉坞村委派曹老汉挑一担香白杏去皇宫进贡，不料半路遭到抢劫。他回村后谎称，清香四溢的香白杏引来了八仙，那一担白杏被八个仙人吃了，八仙还邀他同游四海。从此，村民们戏称曹老汉为曹九仙。隶属于门头沟区燕翅镇的太子木村，以盛产优质苹果闻名遐迩，被誉为京西苹果第一村。我开车沿着109国道向西行驶60公里后，

0: 闻名遐迩，被誉为京西苹果第一村。我开车沿着109国道向西行驶60公里后，路边的石台上出现了四根原木的年轮，每一根原木上写着一个红字，连起来就是太子木村。原木西端是一个巨大的苹果造型，以109国道为界，路北是村社，路南是永定河，而著名的太子苹果就出产于河滩及山坡上的苹果种植园。
1: 太子木，我一边在河边游走一边想，这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果然，在铁索桥头的太子木村碑记上，我找到了答案。相传明朝永乐年间，太子寻

硕大如苹果。村民们感念太子的恩德，便将嫁接后的果树称为太子木，把太子木上的果实称为太子苹果。太子死后葬于此地，人们为了纪念他，遂将村名改为太子木。碑文记载了太子苹果的来历，也记载了太子木村名的由来。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正史中找不到太子葬于此处的记载。稍加考量。

0: 如果太子即位当了皇帝，那其墓地就是皇帝陵寝了。因此，太子墓村的名称由来只能从明朝历代未登基就死掉的太子中去考证了。而考证哪个太子来过此处，也让一些民俗文化爱好者乐此不疲。
1: 太子苹果的出类拔萃离不开永定河水的滋养。永定河自

很快被订购一空。依永定河修建的引水渠，在水位上涨后可自动灌溉果园，而50多亩的宽阔水面可行游船。我想，在山坡上的苹果采摘园，一边采摘，一边欣赏眼前的湖光山色，何等惬意！永定河自西向东，逶迤而来，在流经妙峰山镇东南边一处河滩台地时，绕了一个大弯。河滩里那块平坦而肥沃的土地，就是陇架庄村。陇架庄村有两件事

0: 他给陇家庄的世子取名为盖世，意思就是盖世无双。当然，这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其实早在明代，刘栋与易正合著的历史地理著作《地经景物略》中就已经出现盖世的概念。书中说，盖世出西山，大如碗，干如蜜，冬日食之可解抗霉之毒。这里所说的盖世就是陇家庄世子。
1: 好了，越强的散文

回购压低长端利率，而美联储仍要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压制通胀。两大政策目标方向并不完全同向，两股力量的拉扯本身也会成为市场新的波动来源。回购更像一块临时的缓冲垫片，而不是一剂根治顽疾的特效药。它可以缓解局部交易失灵，抚平短期市场恐慌，但无力化解美国长期高赤字、高债务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短期操作只能暂缓阵痛，只要财政收支失衡的根源未出。

声又在山谷间响起，人们把心底的怀念融进熟悉的旋律。凤凰山脚下有一条蜿蜒铺展的青石板路，这里是红军出发前最后的补给地。临街的老屋老店，一块块门板都藏着当年

0: 我们接续前行。他们誓死守护的土地，早已生长出新的希望。
1: 一镜到底，我们回望了巴闽大地的长征记忆，见证了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如果穿越时空，回到当年的龙岩山塘村，闽西第一座红色兵工厂就诞生在这里。当年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故事，至今仍激励着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们。90多年过去了，现在这里的制造业已经悄然蜕变。下面呢，我们

出了新能源矿卡这样子一个全新的赛道。那么说完这辆矿卡呢，我们再来看看我身后的现场。这台车呢，也是由龙岩当地制造的一台叫做龙溪水的抢险排涝车。它有什么看点呢？它的排水量非常的大，它一小时啊可以排3000吨的水。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标准游泳池灌满了水之后啊，用它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把水抽排干净。那这个公司的产品还有一些很有特点的设计哈，比如说这台子母车设计的这个排涝

0: 床了。
1: 一张床嘛，红军走的时候的，早早的就把门板啊和道草都收拾得好好的了就。
2: 王龙吉的父亲与伯伯都先后踊跃参军，参与了长征。
0: 从那一刻开始，很多人就踏上了漫漫
1: 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事，帮助老百姓。
2: 发生在乡土之间的往事，让我们读懂了当年红军与百姓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连接。这支队伍从人民中来，

0: 辆继续向前行驶，我们继续去追寻红军在这一片土地留下的印记。现在我们从凤凰山村出发，东南方向大约有30公里，要去到一个镇子叫做曹芳镇。在这个镇子上，我们要去找一位老人，他珍藏了一份传家宝。而这笔
1: 曹伯你好，听说你有个传家宝，我们来看一看。
2: 好了好，
3: 我的传家宝就是我父亲曹发虎留下来的回忆录，从1930年到1935年一直在曹芳区苏维埃政府工作，68岁就开始写，一直写到

0: 神蟹不肯吃蜜果，说了许多慰问话，和气公平，纪律严明，是难得可爱的子弟兵。有许多女青年同志，军衣军帽格外整齐，英雄可爱。
1: 透过文字与讲述，穿越时空，我们仿佛能够看见当年

0: 馆继续探寻那段岁月。
1: 在这个展馆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数据：宁化县为中央苏区筹集了20万担的粮食。20万担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要知道，福建是八山一水一分田，那段岁月当中，当地的老百姓都是靠地瓜杂粮来糊口。即使这样，

烈士的他们的家乡所在地，还有找到了他们的亲人。你们兄弟姐妹当中有谁跟他最像？我们的美术师呢就坐下来给他画像，他们一遍一遍指出他的特征。最后当他们认可这张画像的时候，他们的亲人一个一个眼泪都光了，说我的叫哥哥是哭起来的。

0: 这些年啊，名画变化很大，基层医疗呢进步明显，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
1: 现在这里过去的叫做纸背一条街，这边的房子啊，同时用纸来糊的墙壁，从平房到高楼，啊，这个发生根本变化。我们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今天的第十五个五年计划，这一个扩散呢，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走。我们要发扬长征的这种不怕艰难困苦

0: 高雄。
1: 钢轨无言，精神有痕。英夏铁路打通了福建的经济命脉，也把那股不怕难的劲儿刻进了后来人的骨子里。
2: 我是林占西，我走过一条脱贫攻坚的长征路。
1: 林占西，龙岩连城人。大学毕业后，他看见家乡水土流失，依旧贫穷，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没有经费，

0: 规定在生育后到医保经办窗口线下申请补偿。此外，分娩住院期间的伙食费以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依旧需要个人自行承担。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不比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4: 做人吃药的有情义。
3: 东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 有情有义，有理。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3: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低开震荡的行情，在上午。

冲下探。上午呢，沪市报收3937.78点，下跌了13.73点，跌幅0.35%，成交5180.1亿元。深圳创办股指上午报收13647.49点，下跌了75.83点，跌幅0.55%，成交5735.5亿元。两市。

0: 关的板块逆势上涨。另外，高分红板块里边的水电也在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 2.01%。 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农业相关的板块，糖产业还有黄酒、大豆、液态金属相关的板块平均跌幅 3.46%。 目前市场人气稍显低迷，建议投资者保持定力，不必在意呢短期的波动，继续关注行业的基本面，关注成长与高红利，两位综合来进行配置。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0: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1: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1: 龙泉金土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3: 我是小凯。
2: 今天是9月9日，农历的7月28。

0: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一系列的活动弄完了之后呢，实现就是一人参赛、全家出游的这种目的。
1: 龙源街道夏林社区居民朱建伟培育出了一个重达82公斤的巨型冬瓜，长1.2米，腰围1.3米，远超普通冬瓜重量。相较去年60公斤的记录再次突破。精细化管护、有机肥施用、虫害防控是种出巨型冬瓜的关键。龙源街道夏林社区居民朱建伟，
2: 种子要好，然后呢土地要肥沃，要有机肥啊，那些平时要管理的。

0: 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用户可快速体验各项反诈智能服务。
1: 泥土里长着希望，
0: 田埂上写满向往，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0: 新农机碾过晨露，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0: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

0: 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2: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3: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4: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5: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阅

安慰君在，做到心色秀心正平对，分而虚敌特所难，公平公白非浪费，也丢啰嗦非落地，九州八九分而口，亚得云灯暂借口，满命掌梦非捉妖，满命开车守规矩，八得尴尬一米些，帮我写写我李娘。

0: 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

0: 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

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

0: 听歌声里的长征。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关注从空教室里的反复预演到开学季的温柔守护，四川眉山年轻幼师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师者初心。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

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返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

0: 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1: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
2: 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0: 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
1: 嗯，
0: 就是报喜不报忧嘛，
1: 嗯，
0: 家里均平可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
1: 嗯，
0: 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

0: 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1: 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草鞋墙为什么拼成中国地图，听完草鞋背后的故事，再走到实物前，他们的目光慢慢安静下来。
0: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

0: 你的样子。
1: 近日，一段温馨的视频悄悄温暖了整座校园。视频记录了今年新学期开启前夕，在四川眉山的一家幼儿园里，寂静的校园，孩子们还没有返校。20岁的新入职教师刘佳慧独自在空荡的教室，一遍遍模拟上课，安抚孩子，互动引导。

0: 守护。年轻幼师刘佳慧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了何为师者初心。
1: 首先呢，我对于幼教这个行业是真的从心底里面非常喜欢，也很喜欢小朋友。包括我们学校的很多老师嘛，也是干了一二十年的，包括园长啊，对我们也是非常的好。就包括从日常生活中到工作方面，都是在给我们引导。所以我也想跟上他们的步伐，包括给到小朋友最好的一个教育，也是第一任老师嘛，我也想把这个教育走到最好。
0: 今天是教师节，小朋友们。

0: 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

方面，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今天服贸会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还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当地时间9月9号，加沙地带加沙城的一个难民营遭以军空袭，以军当天还对加沙地带中部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

0: 然后再到俱乐部青训，打完比赛之后 AI 大模型会分析这场比赛哪个运动员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然后 AI 训练给出建议，下一步他该重点训练哪些内容，再到一些详细的数据对比，然后给出优质方式是，然后主要是来辅助运动员和教练。
1: 我在现场产生了第一个思考，过去体育训练靠经验靠感觉，现在 AI 把动作转化为了可读取的数据，数字教练正在重塑专业竞技体育的训练模式。

它是需要降本增效提高营收做数据分析，那现在这过程中不依赖于人，我拿 AI 模型给它做，不光它分析自己，我还把整个全北京相类似的场馆的数据一起给它做分析的引导，然后呢基于这些 CB 端的服务之外，我们形成了一个数据资源，是我们在给其他地方体育局做的过程中呢，就会包括它投放的这些器材场地到底是否均匀，是

0: 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的信息啊。
1: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

0: 去谈案。
1: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

0: 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备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1: 记者调查了解到，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函费、调解费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名义逐级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流程，很容易被话术误导。近日，多地司法部门也发布了相关案情提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案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承接后

0: 对吧？成交最后啥也没干啥，其实最多就给你写个起诉状还过去了。你说他假吧，他跟律所也有合作，比如说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签，他只是个前边获客的一个渠道啊。要说他真吧，他真的给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真的打不了官司。
1: 今年八月，陕西省旬阳市人民法院属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属河法庭法官袁坤，
2: 原告当事人当时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

0: 诉讼、出庭、刑事辩护，仅能做普通法律咨询、文书草拟。受访专家认为，在合规范围内，法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许申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位名称，而在其实际行为。
1: 根据呢，我们国家的律师法，还有呢

面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相关的规定。第三呢，他们的就是存在的。

0: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概念里，而是开始真实发生在商业、产业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当 AI 走出对话框，30余个智能体应用将集中呈现如何走进工作、娱乐等场景。8小时外生活圈则把 AI 带进下班之后的真实生活。健康也是今年大会的重要展示场景，大会将设置未来家庭、未来乡村诊所、未来医院3大健康样板间，展示 AI 让专业的医疗健康服务变成人人可享的生活日常。 AI 也在加快进

0: 燕之屋。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耗材的品种是比较多的，过程中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这个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径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这样的话一个是这个在保证这个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因为本身这个内径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现在来讲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治疗手段，能够使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0: 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
0: 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敢敬畏自然。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是米夏。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卷上，古老的传统弹拨乐器琵琶以其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是米夏。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卷上，古老的传统弹拨乐器琵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闪烁光芒，它的声音流淌在敦煌的壁画上，响彻在白居易的诗句里。著名的琵琶演奏家、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杨静教授的两张全新黑胶唱片专辑《文武和品艺》隆重推出，继续和您聊聊中国古老的传统弹拨乐器琵琶。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著名的琵琶演奏家、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杨静老师，还有一位呢是著名的音乐

而且就是同样是我们从自然中截取力量。你看，我们看到这个文版把手啊，小鱼儿高，鱼儿戏水，雀欲回巢，蜻蜓点水哈。其实人也是自然之子，听到这些你既熟悉又陌生，然后一哦，这就是蜻蜓啊，这就是中国人眼中的鱼儿啊，他一定会有一种心有灵犀的感觉哈。就是听众听者听到会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杨静老师说到了，我有一颗童心哈。当艺术呈现出来的时候，它一定要疗愈每一个疲惫的灵魂哈、啊。而那个东西其实要一尘不染，是吧？要含得之后，比若赤子。

其实是讲究进动呀、虚实呀、这个远近啊、高下呀，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文化在绘画里边、在中国的诗词里边、在音乐里边都能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我们所说的一种对比哈，对比。那么在这组音乐里边呢，我们也深深的能感受到它声音的一

你的一些左右手的这些技巧来表现它非常生动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和形态。那么在比如说顽童也是，就是说小孩特别调皮，拿着小音枪在那玩啊，还有四字滚绣球也是特别的民俗。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也是在铺排的时候也是表现了音乐既有灵动也有诙谐又有风趣又有典雅，有不同的一种意境。那么另外一组快板八首呢，也是我这次第一次录制的。也就是说银州古调它一共有40多首，那么最基本的呢还有3

同反响的不同声音层面的一种多层次的变化。另外的几首呢，也是我们琵琶经典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有树，就是读琵琶行有感，我们都知道白居易有一首诗叫琵琶行，我们用低音琵琶来演奏这首作品呢，更能把它的古韵把它表现出来。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汉宫秋》

融合，其实代表了中国人的一种包容，一种创造力。我觉得，所以说它很具有中国文化的代表性。那么我们在录制这两张黑胶唱片的时候呢，有更多的基本上是选择了琵琶最经典的作品，当然也选择了刘德海先生的重要的一首作品《天鹅》，中国音乐的韵味之美。那么中国音乐其实又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

0: 又有最新的原创作品《弄韵》啊，我觉得这个韵是中国音乐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1: 其实我觉得通过两位老师，通过两期节目哈，介绍琵琶的历史和文化，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了更深的，觉得我就好像挺向往能有一天真正的去听听这个黑胶唱片，真正的去听听杨静老师现场的演奏啊，我觉得我将非常感动。作为一个普通的听者，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听到

0: 块啊，而且会稍微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你
1: 疼吗？是特别疼？
0: 每个人不一样，有的可能就是隐痛，有的可能就是针刺一样的。啊，它是不一样，所以很，所以为什么是容易？
1: 十一章里面就谈到了这个内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个呢？因为多动症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啊，家里孩子特别闹、特别调皮，我就一拍脑袋给他标签一个多动症，不是的。很多因为孩子爱玩是天性，所以对于首先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多动症的诊断需要规范的医院的规范的专业的诊断，不要随便的一个机构或者是。听某些人或者家长自己就给孩子下定义哈，这个可特别要不得，所以。

0: 他贪玩，而是他的注意缺陷。
1: 为什么以前啊没有多动症？多动症这个词儿就是随着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左右产生的。什么原因呢？附加还是说像以前似的，大家光顾着这个重要的病，而把这种小病小情况忽视了呢？
0: 这是一方面的。二，还有就是我们的诊断更科学、更规范化，就是他以前可能对多动，他有多动症，但是他不好去诊断，因为它不规范。现在就是咱们的医疗体系更规范了，还有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孩子所处的这个环境，可能有的孩子他确实又容易诱发，我们只能这么说。
1: 好，节目的最后一定再来关注老年人的这个情绪不稳的情况，这个是属于岁数大了我们的身体老化造成的，还是说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的？

0: 话导致的一个情绪不稳，这个可能就是生理性的问题，还有一些是心理性的问题。因为老年人就是一退休以后在家里就是无聊了，他就可能抑郁，容易就是又自己没有办法去调试自己，他可能会容易抑郁。
1: 好，我们节目的最后到了附加的结束语时间段了，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什么？
0: 今天呢特别开心，就跟大家分享一本我们特别喜欢的一本，真的是男女老少皆宜的一个健康类的家庭必用书。我们为什么会生病，也希望后续的环节呢，后续的节目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更好的，用我们刚才的四步诊断法诊断出的真正靠谱的健康图书。
1: 感谢附加的详细讲解，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再会。

0: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剑川农友圈，
1: 追踪农情热点，
2: 广罗农业资讯，
1: 紧跟时代步伐，
2: 这里是剑川农友圈。
1: 近日，2026浙江十公里联赛龙泉站在祝龙镇开赛，近800名跑友齐聚红色老区，在临海赛道竞速奔跑。

0: 直面闯关、巨型飞行棋等趣味项目，让市民和宠物在轻松玩乐中学习文明养宠知识，沉浸式感受文明新风，萌宠风采展示、养宠经验交流等环节，也让现场氛围温馨热烈。养宠人士刘亚明：
1: 挺好的，大家都推广一下，都牵绳，大家也放心，通过这个活动也可以留一张照片作为纪念，很好了。
0: 养宠人士边子毅：
2: 我觉得龙泉能够提供这样一个文明养宠的活动。

0: 这个孢子粉就是各个饱满，如果喷完粉之后就没那么饱满了，就是孢子粉是越饱满越好。
1: 得益于今年雨水条件适宜，尽管提前采收，临夏灵芝孢子粉整体产量和去年基本持平，亩产大约130公斤。对比设施大棚灵芝，临夏仿野生种植产量并不占优势，但胜在生态环境好，品质优势十分突出，市场认可度很高。这里的临夏孢子粉每公斤

又萌生了文旅融合的想法，把2500多亩灵芝谷打造成免费开放的林下观光点，让城里游客走进大山，看一看灵芝是怎么生长的，沉浸式体验林下生态。到今年目前为止，灵芝谷已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游客来了，红利外溢到整个村子，村里的农家乐迎来客流高峰，梅地村石洼农家。

0: 在村子里看看呀，看看民宿条件呀，然后讲讲我们的这个招募条件。最多的时候大概在线人数在200-300左右嘛，后台私信的话大概有200多。
1: 在日常走访中，大学生们以年轻人的视角敏锐发现，平南白天文旅业态丰富，越野、露营、咖啡体验应有尽有，但夜间休闲业态相对单一，游客和新村民晚间休闲选择少。结合旅游专业思维，学生胡家俊大胆提出，在展厅打

0: 看它特征，然后来分辨这个种类。
1: 目前，团队已累计记录鸟类20多种，蛙类11种，持续完善本土生物名录，补齐生态数据。这些田野间得来的一手数据，不只是科考成果，更是乡村未来发展的宝贵资源。当地依托高校专业力量，系统搭建里山头村专属生物素材资料库。田野娃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梁祖启。
2: 所以我们这边主要想针对的就是一个是鸟类，一个

0: 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1: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

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勇者

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后采用养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上举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

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

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

朋友不知从何处听说了他重金买了假货，纷纷打电话赶紧劝他退货，搞得陈中青啊是不胜其扰啊。陈中青虽然对自己的眼光有自信，但是呢他的家人却在一遍遍的电话铃声当中犯了嘀咕了。在陈中青不知道的情况下，家人啊偷偷带着这件瓶子去给行里前辈啊鉴定鉴定。前辈说可能是仿品，

说古玩行里边有很多局，有的时候呢，有人抢你买了真货，哎，也要诓你啊，给退回去。他们可以啊，趁机压价，从中牟利，或者买进卖出。收藏界的秘闻当中，这样的事儿啊，不在少数。只能说搞收藏，还得相信自己的眼力。

西去一位卖家手里有官窑瓷器准备出手。他赶到卖家家里头，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第三次看见这件请同治官窑青花对凤纹大盘，当时就乐了，就问人家说，几年前你上哪哪哪儿卖盘子，当时你骑自行车用报纸裹着装盘子的蓝布盒绑在后车座上，对不对？这卖家听完了以后，是啊，哦，难道这买家是你？后来你还寄存在鼓楼的一店里，结果没卖出去，对不对？嘿。

还散落着一定数量的古董瓷器。据这个陈中清观察，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清代官窑瓷器是身价倍增，估计平均涨幅可以达到100倍左右。更加惊人的呢，就是残品清代官窑瓷器身价涨幅还高于品相完好的官窑瓷器，其平均涨幅高达500倍。过去古玩行常说残瓷不值一分钱，而如今国内收藏界的观念开始跟国际接轨了。国外收藏界不介意瓷器是否经过过修复，而是更重视审美价值跟历史价值，因为残瓷在国内的价格一贯偏低，

0: 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永定河支流、清水河北岸的黄土台地上就有人类繁衍生息。那是继周口店龙骨山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之后，北京地区又一人类文明发祥地。而生活在那里的古人类被称作东湖林人。站在那片神奇的黄土台地上，我不禁赞叹东湖林人的生存

贡梨园及附近的京百里采摘园便是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所谓贡梨园，就是专门为皇宫生产贡品的梨园。据《宛平杂谈》记载，京西白梨自清代同治年间即为宫廷贡品，慈禧临朝后更是朝中必备。还有一种说法，自明代起京白梨就是皇家贡品，清代乾隆年间始建御梨园，从而使京白梨闻名天下。

桃、山杏和荆条，是村民们边筐的上好材料。每逢茎百里成熟季节，村民们都要编大量背篓、挎筐和篮子，用来盛放茎百里。收成好的年份，东山村可产茎百里20多万公斤。若按每筐装梨50公斤计算，需要边筐4000多个。所以村民几乎人人都是边筐高手。我问，今年的茎百里长势不错吧？女主人高兴地回答，嗯，旱枣涝梨，今年雨水充沛，茎百里也长得格外好。然后她拿出一大一小两

0: 正宗京白梨梨树数量不多，所以产量也就不大，价格自然也不便宜。市场上很多贴着京白梨标签的梨，实际上并不是产自京白梨的原产地东山村，这一点您可要注意了。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京西香白杏、太子苹果和陇架庄柿子。
1: 永定河西岸的龙泉坞村是京西香白杏原产地，这里出产的香白杏各大梨核，味甜多汁，肉质细腻，绵软可口，在北京市场上享有盛誉，是清代宫廷贡品。

因浮桥两侧设有栏杆，故称栏杆会。另有两处季节性渡口，一处在河庄北侧大垛子旁边，另一处在兴隆街南头小垛子旁边。江白杏采摘时节，渡口一派繁忙景象。汛期行船不便时，人们还划笸箩过河。上世纪70年代，龙泉

成为历史。那么，龙泉雾乡白姓是如何成为宫廷贡品的呢？相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慈禧太后仓皇西逃，途经龙泉雾时饥渴难耐，派人四处寻找食物。村民闻讯送来一篮白杏，慈禧食用后满口清香，赞不绝口。后来

食物。村民闻讯送来一篮白杏，慈禧食用后满口清香，赞不绝口。后来慈禧回到北京城，要求龙泉坞村每年向皇宫进贡香白杏。由夏至这天开始，慈禧每天早餐后的水果必吃龙泉坞的香白杏，并把香白杏赐给他的近臣和宦官。龙泉坞香白杏从此名声大振。香白杏成为宫廷贡品后，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有一年，龙泉坞村委派曹老汉挑一担香白杏去皇宫进贡，不料半路遭到抢劫。他回村后谎称清香四溢的香白杏引来了八仙，那一担白杏被八个仙人吃了。

0: 一个巨大的苹果造型，以109国道为界，路北是村社，路南是永定河，而著名的太子苹果就出产于河滩及山坡上的苹果种植园。
1: 太子墓，我一边在河边游走，一边想，这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果然，在铁索桥头的太子墓村碑记上，我找到了答案。相传，明朝永乐年间，太子巡游西山，沿京西古道翻山越岭，经过一个村庄，吃到一种沙果，奇香无比，只是果实太小，于是他命人将沙

0: 他后来做了皇帝，是为明仁宗，系明朝第四位皇帝，死后葬于十三陵之献陵。另外，只有没当上皇帝就死掉的太子的墓地才叫太子墓。如果太子即位当了皇帝，那其墓地就是皇帝陵寝了。因此，太子墓村的名称由来，死掉的太子中去考证了。而考证哪个太子来过此处，也让一些民俗文化爱好者乐此不疲。
1: 太子苹果的出类拔萃离不开永定河水的滋养。永定河自官厅水库奔流而下，流经

地就是龙架庄村。龙架庄村有两件事与皇家有关，一是村民，二是贡品。先说村民，此村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由山西移民定居形成，到了清朝又由显王坟看坟户迁徙而来。明朝时村名叫冷角村，又叫冷个庄、冷个庄。相传有一位皇帝巡游西山时，坐马受惊，猎

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细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

0: 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一颗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常。

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两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共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

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五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

0: 嗓子豪片，
1: 接豪片收风乐解毒力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40。

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查办证券期货违法案件644件，罚没98.4亿元，通过各类方式为投资者挽回损失51.5亿元。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介绍，聚焦欺诈发行、财务造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重大违法行为，着力在打准打

0: 会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十五五”时期金融工作的总体方略和具体谋划。那规划明确了哪些重点内容？各金融部门要来如何落实？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敏，你好。
1: 你好，姚一斌。
0: 朱敏，来说一下发布会上有哪些消息，给我们转述一下。
1: 好的。刚才我们介绍了，在这个发布会上是正式发布了这个“十五五”时期的金融强国建设规划。那规划是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

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让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以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还将进一步的加大本外币政策协同，让各类主体呢用一套规则就可以办理同类型跨境人民币和外汇业务。那么近年来呢，我国是推出了深化科创板、创业板等改革，进一步提升了再融资灵活性、便利性，改革的效果是。

0: 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

0: 自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0: 正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一起去开标的现场看看。
1: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

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材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材的条目，

0: 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
1: 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
2: 律所那边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单子，你不能去跟客户打包票。

0: 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1: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了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2: 那这个谈案，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
3: 听他们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办案子，他们没空接电话。
1: 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效。

0: 快速的，每家店都有培训，人人都第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你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谈案，这个时候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业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去谈案。
1: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备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

0: 源还是在于高额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说，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费用，实际的服务就是代写起诉状。
1: 再收个几千块钱，对吧？成交之后啥也没干啥，其实最多就给你写个起诉状，还有过去。你说他假吧，他跟律所也有合作，比如说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签，他只是个前边会客的一个渠道啊。

0: 相关规定，应原告未到庭按照撤诉处理。
1: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违规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上市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严禁代理诉讼出庭。
2: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3: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2: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3: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2: 哎，小丽，你呢？
3: 我想给爸妈添。

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享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

雨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

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

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温馨教师节到来了，老师耐心教我们知识，陪伴我们成长，用心呵护每一颗童心，感恩每一位辛勤付出的老师，愿美好与温暖常伴。致敬三尺讲台，致敬无私耕耘。
1: 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0: 不再作为城门使用，但其遗址及周边地区仍然保留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如古色古香的胡同、四合院等。今天，晶晶和爷爷将从地安门出发，要去探寻老北京的胡同。
1: 爷爷，小心三轮车，这里好多游客，看着好热闹啊。
2: 是啊，

庄去地坛祭祀都是从这个大门出去。当初的地安门呢、就有三个大门，最中间的大门就是皇帝御用通道。当时啊，地安门的大门一旦打开，就知道皇帝呀、要出行北上了，人们都会聚集在地安门马路两边，

0: 不起。爷爷，前面还有一人在拍照。
1: 那个四合院名气也很大，是晚清时期张之洞的故居。他主张兴办新式学校，培养了许多的新式人才呢。比如他主持兴办了自强学堂，就是现在武汉大学的前身呢。
0: 哇，这小小的胡同里就有这么多名人故事。
2: 说到北京独特的

0: 的衣服。
1: 这一喊不要紧，奇小怪才发现，他们在用力拔蘑菇的时候，把那小孩穿的红肚兜给扯破了。那小男孩看到奇小怪盯着自己看，又喊了起来：“
0: 赔我的衣服！”
1: 奇小怪。

王中宝实地查看新浴室、春晖餐厅、景阳公寓等场所，与教师代表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心理健康教育、学生食宿保障等工作情况。来到龙城中学，王中宝认真听取学校办学运行、教育教学成果等情况介绍，为学校颁发2026年高考质量奖，对学校取得的优异办学成绩表示祝贺。

0: 形成覆盖全国的金融加生活生态体系。美好生活平台的入驻将为龙宝带来三重升级。商品方面，龙荣商城从本地土特产升级为本地特产加全国品牌。卡券方面，龙宝三卡从本地用升级为全国用。生态方面，龙宝从本地生活平台向金融加生活生态迈进。
1: 下面来关注一条农民日报的消息，9月9日，农业农村部

0: 果是要选一个新的地址的话，还要去购买新的段木，搭建新的大棚，然后还要有一些人工啊，这一些成本在的。
1: 频繁换地还捆住了龙泉灵芝产业规模化、设施化、数字化升级的手脚，不破解这个痛点，灵芝产业提质增效就无从谈起。2021年，龙泉市农业农村局依托省级食用菌产业专项团队项目，组建农技攻坚小组，立足龙泉本土段木覆土。

0: 三块的，那么前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空间连坐的这样的一个试验，那么前面就是说前面一块土地它是种过灵芝的，再种灵芝的，那么第二块呢我又连着新做下去，这样的话就是说空间它这个空间连坐我们也去研究，那么到最后呢到现在是第六年了之后呢，其实就是空间土壤都是连坐的，因为你也只有土壤和空间，其实主要是土壤，空间的话其实还是可以通过刷洗冲刷这些大棚冲刷这些还是可以缓解的呢，就主要就是土壤。
1: 历经六年持续田间观测，数百次对比试验，团队最终筛选出一套低成的微生物难题，彻底突破椴木灵芝连作种植壁垒，实现同地块连续六年稳定种植，长势产量品质均达到传统轮换地块标准。龙泉市农业农村局食药用菌服务站站长叶小菊：
0: 产量的话，我们连续六年做下来的话，我们这个平均产量是可以达到农户种植的

0: 立足生态禀赋，当地精准布局越野运动、高山避暑、生态农林三大核心产业，以特色 IP 为核心抓手，盘活山水资源，激活乡村经济，破解高山乡镇发展困境。平南镇党委书记杨金福：
1: 我们主要三大产业，一个就是我们的越野运动和我们的避暑，当然是旅游，再加上我们的农林产品，特别是我们现在在打造的越野平南这个 IP， 是我们是具有唯一性的，因为我们这里的山地资源。

0: 所以外地宣传不出去。
1: 小卖部负责人叶月花，
2: 村里热闹，我们店里生意好，有他们的带动，年轻人就会带动到我们平南来吧，就对我们平南就更有兴趣了。
1: 平南镇党委书记杨金福，
3: 我们希望现在的乡村能够让我们现代的年轻人

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

0: 接通有临战车雷达，筛选重点区域，调整雷达频点，开展反干扰处置，目标再次被捕获。听什么？发射！导弹呼啸而出，精准将目标拦截在安全范围之外。 新疆军区某团郑锦熙介绍，这次演练他们在低压、低温、缺氧、强风沙的恶劣气候下，采集上百项数据成果，练就多种战法打法，提升了部队高寒地域防空实战能力。
1: 此次实弹考核，我们结合战斗进程、训犬科目、考犬内容、杜绝定点百练等现象，

0: 类型多样化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1: 特约记者李光豪、张赫、纳日素报道。
2: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近日组织专家医疗队奔赴革命老区，开展联勤军医老区型医疗帮扶活动。
3: 近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组织消化科、内分泌科、口腔科、

0: 在当地医院进行义诊，为群众诊治常见病、慢性病，普及健康知识，让当地群众足不出乡就能看上顶级专家门诊。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张修理。
1: 对黄土高原的群众来说，常年的腰腿疼啊，多年的老慢病，舍不得花钱检查的这个毛病啊，比较普遍。我们这十来天呢，奔走三线开展义诊活动，就是希望可以为当地群众呢把病看好，尽。

我们将持续依托人才储备、前沿技术、优质学科平台等资源优势，在专科建设、人才培育、业务指导、技术带教等方面，开展常态化、长效化的帮扶，以持续赋能锻造当地本土骨干力量，真正为陕北老区留下一支永不撤离、永远在岗的。

0: 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

0: 增长均近两成。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1: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

0: 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泄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1: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0: 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拦截一艘美国无人水面艇，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仍在持续，国际油价继续上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如何为高质量发展积聚底气？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
1: 丰县瞭望。迅展一体跨越6000公里。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官方标价250元的 AI 工具积分，二手平台只卖8.8元。所谓低价充值，内部渠道背后都有哪些坑？

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造成25人遇难，5人受伤。记者昨晚从山东省有关部门了解到，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中，4名生命体征平稳，1名伤势较重，当地正全力进行抢救。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此前

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10号结束货。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岛货轮起火事件的最新消息。

0: 接近。有报道指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1: 但梅伊领导人的公开论调与美国白宫透露给媒体的内部消息大相径庭。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就是2029年1月之后。
0: 这些说法究竟哪一种更接近真相？

0: 调。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明显反弹，同比增长约240万桶每天。
1: 牛新春分析认为，市场对地区冲突延宕的悲观预期，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共同推升了石油的价格。
2: 本来油价在6月17号伊斯兰堡炼油备忘录签署之后，油价已经回落到70多美元了，现在又回到100美元以上。它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个就是6月17号当时炼油备忘录

0: 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这些社保年金能够一直升值，甚至越滚越多。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介绍，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只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了12.5%。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对我们。

0: 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强调，中心目标就是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1: 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

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

0: 踏上万里征途，也寄托着家人无尽的思念。蔡伟越记得，在曾祖父的故事里，最难忘的是曾祖母的遥望。
1: 当时就是我的太奶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站在路口，望着远处的对面的山头，那时候就在怀念。
0: 当年的群山没有等到蔡开明回家，如今却迎来了蔡伟越的归乡。201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蔡伟越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回到长汀，承包下曾祖父。

0: 时曾许下这样的承诺，我们还要打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如今绿水青山的长汀正迎回更多和蔡伟岳一样的年轻游子。80后的钟振华回来了，他辞去厦门的工作，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中富村的红色讲解员。
1: 我们是这个烈士后代，如果我们都不去讲红色，那谁来讲？
0: 80后的蔡火妹回来了，90多年前家中6位叔公先后参加长征，如今

0: 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当地时间八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拉，这是非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航空防务展会之一。刚刚跨越两大洲，航程6000多公里，完成中埃文明之鹰二。

0: 120K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虽然这四款军机只是我军装备的一部分，但是已经能够从侧面彰显了我们的综合作战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一个较高的水平。
1: 简单来说，这四型装备构成的链条是空警500发现目标并指挥，歼16实施打击，运油 20A 保障航程和持续作战能力，直 20K 负责搜救和特种作战。

0: 很难设想中国军机参加国外军演，直接从本土起飞，飞到人家的机场降落。但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方式。
1: 这一点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民空军的远程作战能力，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满足相应的需要。那么有了远程作战能力，再加上武器平台，

0: AI 智能体办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哈，使用的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像是材料和整理会议纪要等等。不过另外一方面呢， AI 用得越顺手，平台积分也就消耗得越快。
1: 嗯，那么如何低成本的获取积分呢？近日呢，有人发现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元能够买到官方售价250元的5